0: 马拉格大行我的哈瓦古大不会拉维哥呀呀一嘟嘟呢哈拉格大呀巴托布都比哈给呀哈迪的美容你把呀呢马拉格大行我的哈瓦古大不会拉维哥哈呀一嘟嘟呢哈拉格大呀巴托布都比哈给呀哈迪的美容你把呀呢
1: Yeah,
2: yeah.
1: Yeah.

0: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